0: 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5: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4: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

0: 真的不放心。王如玉疯狂吗？
1: 小说《不虚此生》立足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坚守教育理想的李若水，执着建筑事业的韩婉成，以蓬勃母爱托举子女的王如玉等鲜活人物，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交织叙事中。

0: 个一起卖虫子的男朋友，她就想做一个透明的人，看起来可有可无，但是自由。她理解一只虫有她的权利，一个人也有他的权利，他赢得了一个人的权利。我更希望借着李照与李落水对于我所理解的教育有所表达。教育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夸大它的价值。人生辽阔，不是只有坐在课堂上的学习以及考场上的考试才值得奋斗，它只是很小的力量。我更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可能，每个人也都可以有更丰饶的人生，这就是我的初衷。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这一段关于李若水家庭的描写。每一个经历迁徙的人，都会像一株连根拔起的马铃薯，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震荡。李若水到渝州以后也有震荡。李若水到了中城区教育局担任督导室主任，工作并不复杂，但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李若水要和督学到各个学校督导，虽然都是例行公事的检查，但是一丝不苟，学校都严阵以待，准备很多台账，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碌，都很认真，仿佛每个人的职责都只是认真地跟着机器转动。督学都是等着退休的人，都已经像退休一样，要是不开会，要是不到学校督导，就会到李若水的办公室坐上半天一天，认真地陈说过去的峥嵘岁月，并且对过去的峥嵘越说越夸大。半天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李若水没有能安静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李若水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李若水和孔熙言都只想简单的生活，可是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李若水虽然有特级教师的住房补贴，但就是勉力的买了还要等待交付的房子，还是先租住又老又小又破的房子。房子就是水泥地，墙壁没有粉刷，床垫的他说胸闷，气喘不过来，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孔熙言最难的时候也想过，李昭要是跳楼也好，一了百了。孔熙言也到医院检查，医生也要孔熙言吃药，孔熙言接到讲课的邀请都不想去讲课。孔熙言说，我自己都在吃药，我还怎么去讲课？李若水说，你要去讲课，你要让自己充实起来，你要像农民种地一样去劳动，你要像农民对待土地一样老老实实地对待生活，就会忘记痛苦，就会健康。李若水想过写一本《一个校长的自我修养》，没有来得及写，李若水已经不是校长，又开始准备写另外的书，又开始不停地思考，只有工作，而且还是像农民种地一样，才能让李若水对抗生活的痛苦。小说《不虚此生》的主人公名叫林大方，和郑景航一样是一位写作者，也和郑景航一样在不停地书写，从沉默的教书匠蜕变为执笔书写者。林大方放弃安稳，直面内心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当代知识女性的精神突围。我们请郑景航来讲一讲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
3: 无意的捕风，并非都是虚空。我写下了名为《不虚此生》的一本书，我的心意也是更希望所有的人，无论到了什么年岁，始终诗酒趁年华，不虚此生。
4: 作者郑景航，浙江金华人，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旁涉建筑、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著有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眷恋》《熠熠生辉》，非虚构作品，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为人师。
5: 作为一名常年扎根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作为一位母亲，小说《不虚此生》当中的故事也有很多郑景航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思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继续来听郑老师的分享。
3: 我从2012年开始写书，从此人生近于

0: 实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6: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2: 我能开，能开。
6: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
14: 并在每天的这档节目时间，能与全国各地所有的眼病患者共同相聚。大家伙呢，每天坚持收听我这档两选名目节目，子枫老师希望大家伙能够听在心里，记在心里。大家伙要记住什么是两选名目疗法，两选名目疗法是怎样治眼病的，两选名目疗法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高血压以及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等这些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我希望大家伙更应该认真的仔细的听一听。因为我坚信一点，大家伙啊得了这些眼病都想快点治好，彻底治好，都想早点恢复视力，看清东西，对不对？那么仔细的认真的听子枫老师这档两选名目节目，就一定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帮助咱们眼病患者真正的恢复视力，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做到不依赖别人，不依靠别人，能够生活自理，能够读书看报。子枫老师给患者治病目的呢是治好病，也正因为这一点，眼病患者才愿意找子枫老师看病啊。很多眼病患者经常讲，子枫老师找你治病我们治得放心，我们治得安心啊，你这人呢实在。也就是说，我对广大眼病患者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我不能治的眼病我也不懒得辞去活，我会明明白白的告诉患者啊，我治不了。那么我给大家讲两选名目疗法治眼病，抓住了真正的病根，而眼病真正的病根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肝肾问题啊。我们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高血压以及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等这些眼病，它们有一个总的病根，那就是火热之邪。为什么说火热之邪是眼病真正的病根呢？我相信大家

0: 大伙平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越是着急上火呀，眼病呢就越严重，看东西啊就越模糊。关键就在于着急上火的火上，这个火就是火热之邪。所以说呢，我凉血明目疗法就是针对火热之邪治眼病的。什么是火热之邪？眼病患者朋友一定要听好了，就是咱们大家伙眼病真正的病根。子峰老师，我呀必须把这么多年治疗眼病的经验全部告诉给大家伙，因为我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大家伙的眼病治好，治得呀让大家能看清东西，能生活自理。我告诉大家伙，虽然大家以前反复治疗失败了，但是啊，如果你还有信心在，如果呢你还想把眼病治好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听好了，火热之邪就是眼病真正的根儿。火热之邪最开始存在于脏腑之中，比如说心火、肺火、肝火、肾火、脾热等等，这就是脏腑火热炽盛的表现啊。火热之邪长期的存在于脏腑之中，就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而出现眼病，这是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脏腑长期的火热炽盛会导致热血入血，血中一旦存在火热之邪，就会损害血中的精微物质啊。那么眼部组织器官功能就会因为精微物质的缺乏而无法得到修复和提高，从而出现呢眼病的久治不愈，这是眼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眼病患者朋友听到这儿以后啊，我相信心里都会打个转啊。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认为说，子峰老师，你要不这么讲的话，我真不知道眼病真正的病根啊是火热之邪呢。以前治眼病还真没针对过火热之邪治过，我说怎么没治好呢？原来我们以前治眼病啊，针对的不是真正的病根。我们说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病根啊，就在于火热之邪，是因为火热之邪导致眼部代谢功能低下而形成的。以往治疗没有考虑到火热之邪的问题，只知道调肝肾、拔眼毒，那是病根吗？就你这些老方法，你看药没少吃，但是呢，方法没换，有什么用？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听到我凉血明目节目，内心深处会有一个转变，对眼病啊有一个全新的了解。了解眼病的真正病根是火热之邪，用我凉血明目疗法，通过清血热、安脏腑和分病论治，清除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既解决了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又解决了眼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同时解决了眼病两个根本原因。大家想想，那眼病还能治不好吗？是不是？通过讲解呀，大家知道了，眼病真正的病根啊是火热之邪，只要针对火热之邪治疗，眼病是不愁治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高血压以及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等这些眼病，你想治想好的就来找子峰老师，我就用凉血明目疗法给你治啊！通过清血热、安脏腑和分病论治三个疗程下去，我让你云开雾散，视力明显提高。你像眼干、眼涩、眼发胀，什么重影的、怕光的、打闪的，或者看东西变形的，视野缺损或者狭窄，这些眼病症状全部改善，有一个算一个。你照六个疗程治，六个疗程是完整治病周期，六个疗程治疗结束，放心停药，多一天都不用。抬腿迈步、干活走路一点都不耽误，就连读书看报也和好眼睛一样啊！不相信子峰老师的，你按你老办法接着用啊！什么时候感觉实在没辙了，你治不好了，你将要绝望了，那个时候你想想子峰老师今天说的话，看看有没有道理。到那个时候啊，你再来找子峰老师，只要你还能分清白天黑天，我照样给你治好。还有一件事啊，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眼病患者非常想和子峰老师直接沟通，但是呢，由于电台节目时间有限，无法进行连线，因此啊，我特意的抽出几天时间专门解决场外眼病患者的问题。如果有需要和子峰老师直接沟通的眼病患者，可以拨打凉血明目热线啊，直接找我。另外，
1: 眼底出血你不用这个止血明目片配合是不行的，但是这我告诉你，这个止血明目片需要配合到什么时候？需要配合到这个三个疗程治疗结束。
2: 三个疗程，
1: 哎，三个疗程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停掉了，因为你治到三个疗程的时候，眼底出血就不会再出了，因为它到那个时候吧，它就会把啥呢？把这个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啊，已经清除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呢，眼底出血，这个血中没有热邪了，它就不会再出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止血明目片就可以停掉了。
2: 啊，
1: 明白吧？
2: 是这么回事，那我就知道了。
1: 嗯嗯嗯。
2: 你看，虽然说我现在眼睛吧，现在不出血了，但是我就怕以后再出，不是担心吗？因为我原来用一些药吧，开始啊用完不出血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又出现这个出血的毛病，咱这个不能吧？
1: 咱们这个凉血明目疗法。

0: 那晚上看东西现在清楚了，
1: 啊，晚上比以前强多了，也就是说，
0: 视
1: 是
0: 力
1: 不
0: 现
1: 是？
0: 在提高挺大一块还，
1: 嗯，提高了很大一块，是吧？
0: 啊，
1: 但是用咱们这个凉血明目疗法治视网膜色素变性有效果的。
0: 现在我已经相信了，为啥说我现在去看看东西，这不现在视力提高了，有个不见明的效果，能给老伴定药吗？
1: 你老伴是什么眼病？你跟我说说。
0: 老伴他就是青光眼，
1: 青光眼，
0: 眼压比较高，他。
1: 眼压高。
0: 眼压现在它最高说吧哈，就能都达到眼压都达到30了，
1: 哎呀，确实挺高。
0: 哎，胀得挺厉害，就眼珠子完了还硬邦邦的。
1: 你老伴儿现在看东西能达到什么程度？
0: 现在视力不行，现在视力非常糟糕，现在。
1: 把手放在眼前能不能看见？
0: 那就是能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楚。
1: 啊，把手放在眼前也只是模模糊糊能看见个影，是不是？
0: 啊。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啊，用咱们凉血明目疗法一样可以治疗。
0: 啊。
1: 我还是那句话啊，治到三个疗程的时候，那么我让他所有的眼病症状消除，你包括像
0: 啊
1: 他这有这个青光眼，眼压高是不是？
0: 啊
1: 治到三个疗程的时候，那么
0: 啊
1: 排水通道可以完全打通，并且视力能明显提高。

的眼病和不同的病因进行分病论治，最终治各种眼病走向光明，实现眼病患者视力的真正提高。由于凉血明目疗法治病效果，因此得到了权威推荐。凉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引起的眼底出血等眼病。一般的眼病患者只需

0: 散了，
1: 不打散了。我就现在就感觉我这眼睛吧，就是，
0: 嗯，
1: 哎呀，水灵灵的，现在可舒服了呢。
0: 哎呀，可舒服了，是吧？
1: 对对，
0: 嗯。
1: 看东西吧，它不像原来那么受限制了，我就感觉这，哎呀，真的真的好，还得有双眼睛啊，干啥？
0: 那是当然，你眼睛要不好，干啥也不行。年纪越大越不行，越觉得憋屈。
1: 憋屈。
0: 那可不。
1: 嗯，哎，那时候那火给我上了，那嘴那大泡起的。
0: 嗯。
1: 哎，现在就感觉心里可敞着了，你说。
0: 嗯嗯。
1: 干点啥不用别人帮忙了，你说不用别人那个麻烦别人给别人添累赘了，你说。
0: 嗯，就是这样的。其实吧，年纪大了都不想给别人添累赘，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是。嗯嗯嗯。
1: 我这回吧是咋呢，子枫老师？我听着这不是说要涨价吗？
0: 嗯。
1: 哎，我就着急了，我寻思可别涨啊，等我等我再买上点儿啊。
0: 嗯。
1: 给我凑足六个疗程的，你说是不是？
0: 对，我说过呀，在节目之中我经常强调哈，说六个疗程啊，凉血明目疗法是完整的治病周期。
1: 嗯。
0: 那么六个疗程治疗结束之后，都可以放心停药。你现在治疗这个快两个疗程了，还差四个疗程。
1: 对，
0: 哎，你把这四个疗程想办法给它补足了啊，这样的话呢，就达到六个疗程了。
1: 那行，那子枫老师，谢谢啊。
0: 好的，没事。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位朋友？
1: 没啥事儿，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子枫老师吗？
0: 我是子枫老师，请讲。
4: 我还想再买六个疗程的这个凉血明目疗法。这个现在还是花两个疗程的钱是吗？
0: 对，是这样。咱们这个现在正在举行这个优惠活动，六个疗程呢是完整的治病周期，六个疗程好病，那么呢只花两个疗程的钱。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4: 您看我之前吧已经买了六个疗程的，现在吧我就治疗快一个疗程了。
0: 啊？你已经买了六个疗程了，你还买啥呀你？
4: 这回吧，我这不是用了快一个疗程吗？我感觉效果挺好。
0: 嗯。
4: 我想给清静一份儿，对
0: 啊啊，是这样。你先告诉你是治什么眼病啊？你说你治疗快一个疗程了，感觉、
4: 我这是白内障
0: 啊，
4: 完了眼底出血，
0: 眼底出血，白内障，
4: 完了血压也高，
0: 血压高，高血压引起来的眼底出血，这是
4: 是是，
0: 对对对，
4: 嗯，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眼睛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嗯，
4: 也不胀得乎的了，这个那个雾还少了，
0: 嗯，
4: 尤其你看用这一个疗程。这个我去检查，这个眼底还都挺好的，没有再出血的症状。
0: 治疗不到一个疗程，眼底没有，就是眼底就去检查的时候，眼底没有再出血的症状，是不是？
4: 对，没有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
4: 嗯，
0: 这不代表啊，你在接下来的治疗眼底不会再出血。
4: 嗯，
0: 咱们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要说这彻底的把这个眼底出血止住的话，那么应该是在三个疗程左右的时候。这就是啥呢？我在节目之中给大家讲的，说凉血明目疗法治到三个疗程，按照三个疗程治。那么呢，所有的眼病症状都会消除，视力它能明显提高一样。我告诉你啊，三个疗程的时候，眼底出血才能止住，包括你血压高的问题。我告诉你啊，血压高属于啥呀？肝阳上亢这个问题，我都能给你得到一个解决啊。到那个时候，血压也会很稳定，因为啥呢？这肝阳上亢的问题，用咱们凉血明目疗法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因为咱们凉血明目疗法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治眼病啊，抓住了眼病发病的真正病根，也就是啥呀？清除这个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哎，那么只要把这个血眼底出血
4: 完了，后期啊又造成视神经萎缩了，
0: 视神经萎缩了。
4: 哎，这眼底出血这个事儿吧，做了

0: 症的出现来看的病，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最常见的呢，很多就发现，哎，我的视力下降了啊，它往往可能先去看的眼科，验的视力，然后呢，眼科医生通过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看我们的这个眼底的检查，哎，发现了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近视啊，或者是老花，而是由这种糖尿病，长期侵害了我们眼底的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这种并发症。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力的改变，啊，视力的下降啊，比如说视物的模糊。
1: 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
4: 量。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我持续的血糖波动大啊，和这个持续的血糖偏高，哪一种情况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就都是血糖高啊，有的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一个高位，有些可能就是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到底哪一种情况会更危险？
0: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啊。首先的话呢，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对我们糖尿病、对我们这个视网膜都不利的。那么持续高血糖和波动非得要比这个高下的话呢，就是波动大可能影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涨潮、退潮啊，涨水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水岸就是它不断的一波一波的这个水波冲击，对这个岸的影响，还是你持续高位这个水位对这个低岸的影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精神血管，那么可能可以会损伤你的眼底，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斑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铅呐、这种纤维化，导致你的视网膜脱离，最后面导致失明啊，所以它都是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展的。那么0到3期，可能有的病人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种当你的这个微血管瘤比较少，或者是出血点比较小啊，在这个3期之前，我们还可以数出来你多个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
4: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被患者忽视掉？
0: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做一个眼科的检查。此后的话呢，每年啊，就是你在之前检查都是很好的话，那你每年也应该去做一次筛查啊，自己也去看一下，也有可能就是半年啊一年，也可能发展的比较重的。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病变，你自己还不去很好的去保护它，还是，照样吃啊，照样喝啊，照样的这个用眼过度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你的进展肯定就会快很多啊。
4: 其实血糖这个稳定对我们的糖友来说很重要啊，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我们都要做好血糖的监测，让它尽可能平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啊。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只是其中 当中非常小的一块，但是这个眼病呢，其实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

0: 他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他虽然
0: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0: 酷了，
1: 我求量产求量产。
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这个用药的一个顾虑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一方面担心长期使用降糖药呢会产生这种耐药性啊，还有些朋友呢会担心就是一体多病的联合用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降糖药我们需要定期的更换和调整吗？
1: 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的糖友们特别关心的。因为我在临床最大的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有副作用没有。嗯，其实像我们的古话说的话，是药三分毒。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的话，其实医生会根据你做的一些检查，根据你的肝肾功能以及你的胰岛功能这些情况，我们专科的医生的话会给你制定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选择，你个体化的这个降糖的药物。现在降糖药物非常多啊，除了口服的还有我们这个注射的啊，所以哪一种药物最适合你都是一个需要去评估的。那么药物的话呢，它肯定有一些的话它是有副作用的。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主要的是看这个药物对你的正作用是多少，可能潜在的副作用是多少。那么如果你本身肝肾功能就很不好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就会选择对你肝肾没有什么影响的一些药物。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有个老观念，生病输液好得快，其实这是一个就医误区。对于老年人来说，输液是侵入性治疗，风险远大于口服药。老人血管脆弱，心肺功能偏弱，盲目输液容易加重心脏负担，引发输液反应、血管刺激、过敏等问题。普通的感冒、轻微炎症、慢病调理不一定需要输液治疗。大家要记住就医原则，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否需要输液要严格听从医生专业判断，不要主动要求输液，不要迷信输液治病，规范就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5: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6: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5: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7: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6: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7: 是吗，我的小孙孙。
5: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
8: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9: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3: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

0: 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你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6: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8: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6: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8: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6: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不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

0: 一点，责任丢一点。
1: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

0: 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金钟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8: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7: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8: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7: 啊，这……
8: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

0: 看到这儿，纪晓岚已经知道奏章大致趋向，但面前的这位同僚就是贪墨懒索犯官的鸽子，该怎么说话呢？纪晓岚装着翻看前文，多时才抬起头说道：这是不能延误的，得立刻请见皇上，我们一道进去看皇上有什么旨意再说。于敏中脸色苍白，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淡淡说道：我一夜没睡，精神都有些恍惚，今儿你当值，就由你送进去吧。一检这样子事关他的案子，我也该回避的。纪晓岚品不出他的滋味，也觉得没话安慰他，只好笑着说了：我
1: 是七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
0: 有，更是吓了一跳。原来乾隆穿着白蓝两色条子长袍，油皮长筒靴子，套着绛色江绸裤，打扮得活似清真寺里的阿訇。一个青年女子也如宫女那般打扮，我当然很暖和。说说差事吧。见容妃要退下，他又说：你就侍候我们喝奶茶，不必退避。后妃只有一条，不要干政，不谈国家大事就是。你听听，也知道中原天下是怎么回事，顺便学着听懂汉话。就有一个女翻译在旁边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遍，容妃一笑，躬身从命，手里取过一个扎花竹夹子，坐在桌边反复观玩研究那一套绣花的家伙。纪晓岚双手把刘墉的折子捧给了乾隆，说道：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3: 投了都想不出啊。
4: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5: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

0: 这个视网膜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那么出现了这种黑点和这种看到变成有一根黑
1: 线
0: 线，是
1: 啊，
0: 吧？那已经就是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 哦，已
0: 这
1: 经
0: 是
1: 出现症
0: 对，
1: 状了。
0: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那么的话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期？可能我们还要去通过做眼底造影。
2: 高级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喂。
4: 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
0: 就是它不断的一波的这个水波冲击，
1: 嗯，
0: 对这个岸的影响，还是你持续高位这个水位对这个堤岸的影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持续的一波一波的进根，可能我们的堤岸更加容易被损坏
1: 嗯嗯。
0: 啊，但是。就是这两种，都是
1: 要
0: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
1: 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
0: 对。
1: 啊，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只是其中当中非常小的一块。但是这个眼病呢，其实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它严重的话，它也可能会导致您失明，会导致您致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糖友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糖尿病眼病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说你血糖、血脂这一些因素引起我们的血管壁发生这个通透性发生改变啊，它肾虚就会增多，就出现我们讲的这个肾出啊，以及后面的出现出血啊这一些。那么血脂也是我们要控制好的，血脂控制的标准呢，主要的话我们大家平常也做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来问，哎，我这个是哪个是血脂啊？我们血脂常规都有5项，就是我们的告诉大家看一下化验单，就是有胆固醇，有高油三酯。有高密度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作为我们的控制的一个标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啊脂蛋白啊，它越高越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控制在1.8以下是最好的哈，1.8毫摩每升。而我们的化验单上往往的话，它可能就是在3点几啊，甚至都是它没有标箭头的，所以是根据不同的危险的人群，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要求不同的。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已经有视网膜病变的糖友来说的话，低密度脂蛋白最好要控制在1.8毫摩每升以下。然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话，其实同样的高血压它也是一个慢性的对血管有损伤的这个一个病，那么高血压也是损伤眼底、损伤我们的心脏啊，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需要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哈。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基础的，我们常规讲的这个三高的达标。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血磷。往往这种糖尿病又有血脂高的呢，它的血粘度也是比较大的，血磷也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尽量的一个平常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一些药物啊，把这个血粘给降下来。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卫生啊，手机啊、电视啊这种，就是看电脑啊这种屏幕的时间不宜过长，然后这种太阳光，比如说这种强光刺射。照射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保护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啊，希望大家对照，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做好。
1: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些三高的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警惕和注意，要控制好指标，不仅仅是我们血糖的指标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啊，我们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之后呢，其实也有朋友问到，他说还有糖尿病青光眼。糖尿病青光眼跟我们讲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它在眼睛上的表现形式会一样吗？
0: 应该不是不一样啊。青光眼的话呢，它主要表现，大家可能平常感觉的应该就是它的眼压比较高，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痛啊，出现眼睛痛
1: 会发胀，
0: 啊，花胀痛，甚至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痛，或者是这个眼睛这一折的这个鼻根还会痛，还可能引起你呕心呕吐啊。所以这个青光眼主要损害的是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个损害，视野的一个损害。青光眼跟糖尿病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它有青光眼的人，他不一定有糖尿病啊。有

0: 新的这个皮下注射的药物，它既对你肝脏也没什么影响，对肾脏也没什么影响，但你可能注射以后你胃肠道有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可能反应重，有的人可能反应轻，有的人可能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糖友在选择药物的时候，第一的话呢，我就是我们专业的医生要评估给你选择适合的药物，然后药物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也是价格也很相关啊，有一些药物的话现在降糖药国家已经把这个药物给的价格很亲民，大家其实都吃得起。那我们选择药物的话，可能会根据你个人的整个你病情的特点选择适合你的药物。那么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在给你药物的时候也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就一个你自己注意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门诊要随访复诊啊。我们比如说吃了3-4个月的药，那我们就可能要会抽个血查一查你的肝肾功能啊，查一查这个相关的指标。如果说这个指标都好，对你没什么影响，血糖也控制得很好啊，那么你这个方案就可以持续吃下去。如果你吃了以后呢，你确实有反应，我的胃肠道也不舒服啊，我的体重也降得很快啊，然后我们检查确实你肝脏也有什么也有影响，那我们就会考虑给你更改药物。所以这个药物的话呢，现在糖尿病虽然都是一个血糖高，但是治疗起来却是千个人有千种方案啊，我们强调都是个体化的综合性的治疗。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医生的价值所在，就是给大家选择适合你的药物，而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到药店去买一些降糖药物吃啊。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问题啊，利用最后点时间我们快速回答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眼病啊，糖尿病眼病什么时候才需要做手术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想吃药啊，不想做手术，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考虑手术呢？
0: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眼底病变达到了5期6期的话，可能这个时候4期以上啊，可能就需要做眼科的这种治疗了。如果到了那种牵拉很厉害的快要失明了，那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治疗了。那这个单纯的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
1: 好，张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找到您？
0: 我的门诊是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我星期一呢是全天的糖尿病门诊，星期三呢是全天的内分泌门诊，星期四上午是知名专家的门诊，
1: 就是134。
0: 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我，就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可以预约挂号的。
1: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讲到了糖尿病的眼病的相关话题，也希望对我们糖友呢生活包括用药有一些指导和帮助。那大家想要请教张教授的话呢，你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一、周三和周四啊，在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官方微信号上面来挂号啊，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咱们免费领取长寿药景名录的活动，今天正式结束了。那这短短的3天时间呢，知道印刷出了多少本宝典吗？
0: 到底是印刷了多少本呢？我们很多朋友领都领不到，有人总怀疑是印刷的数量太少才不够的。
1: 我告诉大家啊，总共印刷出版了20万本。即便这次活动，每家只能领上一本，那么还是有非常多的老年朋友没能领到。那我呢，也真的是替他们感到惋惜。但是呢，没抢到的朋友也千万别着急上火，你们呢可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还是会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各种药酒方子，并不是说呀，这个书发放完了我就不讲了，该讲的呢还是会讲的，甚至还会根据您的疾病量身定制。那么这一次非常幸。

他们呢都是对此也是赞不绝口，因为每只紫砂金泥赠都是独一无二的，也体现出了我们对于药酒炮制的态度是特别严谨的，一定呢要对得起生病的人。泡好药酒之后，密封在紫铜酒鼎里，再封住地窖入口，除了我不允许任何人进去。那要等到981天以后。我会亲自进去，用紫铜棒去敲击酒鼎的两侧，听一听发出的声音。如果说发出的是比较清脆的咚咚声，那这就成了。假如说是非常沉闷的嗡嗡的声，说明啊这个药酒还不行。不行的药酒怎么办？全部倒掉。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得对得起生病的那些人，只要没有达标，药效它就发挥的不好，没有别的办法，必须要倒掉。那我会再次选材，进行天酿地藏，密封装坛180天，再用紫砂金泥赠981天，等待第二次发酵，差一个时辰都不行。大家想想，足足2年才能开坛呢。经过漫长的发酵，一点一点的浓缩，环环相扣，才最终产生巨大的药力，就成就了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强大功效。每一坛酒都是这么来的。听起来好像呢，整个制作过程比较简单，但实际呢，操作起来非常的复杂繁琐。而且呢，我们还运用了目前最为先进的飞秒炮制工艺。飞秒可不是时间，我们都知道做近视眼手术的飞秒技术吧？那么飞秒炮制呢，是起酒炮制至关重要的一步。别人家的药酒都是整克的药材，或者是中药的饮片，而咱们的金佛药酒呢，是采用最先进的飞秒技术打成比纳米还要细微的粉末，再用特制的丝绢给它包好，浸泡在巴马。

0: 真。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3: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2: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4: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5: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5: 是吗，我的小孙孙？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0: 够看电影呢？
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安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4: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5: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6: 哦，没事没事，我来。

0: 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2: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3: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3: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4: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

0: 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
1: 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
4: 展设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5: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4: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8: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 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7: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9: 肯定是在意第一

0: 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2: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5: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4: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

0: 今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亲爱的，这是当下

0: 可以随时进来见我们三个的。
1: 是。
0: 罢官犹如宴席散，花亭空作留寂寞。和珅似是对自己，又似对刘全、钱锋两个人，吟诵了两句，笑着说了：“他服罪的心是有的，要看皇上怎么办他了。”刘墉、和珅的连章，钱锋复奏，用600里加急发往北京。恰好是正月破五的日子，民俗当日接鹿头神，迎接初六开市。这是立誓争先的事儿，京师人家一家比一家起得早，金锣爆竹声里逼急，那爆竹打三更天起响得嘎嘣脆，满城炒豆子爆米花似的。于敏中当值军机处，他有个失眠的病，前半夜睡不着，后半夜没法睡，假寐着直到天明。邹氏匣子递进来一叠叠的，全是外省送进的请安贺元旦折子。刘墉的火漆通风书简搁在里头是格外的扎眼，因为关心这余一简是非，先捡出来看题目：臣刘墉、和珅并臣钱锋跪奏山东巡抚国泰、山东布政使余一简贪渎坏法，一道进去看皇上有什么旨意再说。于敏中脸色苍白，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淡淡说道：“我一夜没睡，精神都有些恍惚，今儿你当值，就由你送进去吧。一检这样子事关他的案子，我也该回避的。”纪晓岚品不出他的滋味，也觉得没话安慰他，只好笑着说了：“我知道这事儿放谁身上心里也不好过，但皇上没有为一检的事儿疏淡了你，你要回避了反而是自己有心账，这就不大好。”正说着呢，见王八尺进来就问：“皇上有旨意吗？”王八尺说：“
2: 皇上在养性殿有旨叫于敏中进去，说纪云要是已经来了，一道过去觐见。”
1: 是。
0: 但是养性殿坐落何处，纪晓岚和于敏中都不知道。平日召见奏事听政，大抵都在乾清门或养心殿，偶尔后宫接见不在储秀宫、钟粹宫这些地方，就在太后的慈宁宫。初五还是大年节中，后妃们都在绕着皇后、皇太后色笑成颜、天伦乐子，怎么选了这么个冷僻去处见大臣呢？心里诧异着跟在王八尺身后走。从景运门出去，北边是皇子读书所在的玉清宫，迎面奉心殿宫墙向南延出，只能向偏南走，像是要去御膳房的模样。到了九龙壁西，二人才知道这里直北而去又是一条长巷，比永巷还要深，连紫禁城北墙都一目了然。逶迤沿长巷向前走，过宁寿门、黄极殿到宁寿宫后，王八尺见二人傻子进城似的呆看着，笑着指点说了：“
2: 这西边是茶库和灵库，这里向东就是养性殿。二位大人看，这里还有座花园，没有御花园大，比御花园更精致呢。”
0: 纪晓岚偏着脸儿隔墙眺望，果见宫墙里乔木森森，树影婆娑，只在墙头露个树尖儿，似乎都是常青树，不禁叹道：“宫里制度不栽大树，我以为只有御花园有树呢，哪知道这里别有一洞天呐。园子名呢？”“
2: 就叫乾隆花园。”“都活了，这有讲究。何桌主是天山人，那都是红松，所以这园子里头都

仿着天山的景。主爱清静，皇上下旨修缮了这处宫，谁也不挨边。主爱花，这里头暖房里头养了几千盆，主是信穆罕穆罕的，里间还修了斋宫，除了王莲、高凤吴能进这宫里头，连我也只能在外头伺候呢。于敏中满腹的心事，只听他一口一个主的无心无味。纪晓岚愣了半天，才想到这奴才把穆罕默德继成了穆罕穆罕，却也暗自惊讶容妃如此幽蒙胜卷，不知是何等人物，笑着问了，为什么不许你进军佳丽？于敏中却想，红颜是祸水，皇上跟前有这么个人物，未必是什么好事。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3: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4: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3: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5: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3: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6: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3: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7: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2: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

你饮食再没节制，你看你代谢再不好，那老同志呢会什么呢？要么人胖，要不肝胖嘛。那天我讲了，对吧？要么你人发福了，要不然什么呢？你血脂高了，血脉堵了，哎，这个整个人出现什么的脂肪肝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老年病治疗知识你记着了，先来啊，要把肝肾通道通。你便秘患者，你吃点猪油你都能改变，你何必吃那些个什么？哎呀，我又吃这个片儿，那个丸儿，那个胶囊，哎呀，芦荟胶囊，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哎，就好像一个老仆人知道怎么伺候主子。各位您知道，而且我们技术现在越来越好了，经过什么呢？九蒸九窖，加入了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我们提纯出的不仅仅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呢还发现其中的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所以我们可以起到细胞自我修复，而且自我复制，治病起效更快，疗效更加彻底的效果。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技术，你会发现是全新的，而且是什么呢？高效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药劲大的，药力猛的。老朋友说，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吃一天顶过去百十天，哎，没。

0: 部的血管你能全部全支上支架吗？那不现实啊。所以说呢，他其他地区有再堵的，那肯定这个病还会犯，而且他还有个特点是越犯越重，明白吧？
1: 是
0: 哎，
1: 对，您说的确实有道理。
0: 嗯，
1: 哎呀，这脑袋吧，我就跟你说吧，这一天总是迷迷瞪瞪的，
0: 是吧？
1: 而且吧，
0: 哎，
1: 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吧一点劲儿也没有，
0: 嗯，
1: 没力气。
0: 嗯嗯，
1: 哎，这手吧脚吧完了总还发麻呢。
0: 嗯，
1: 哎，你看我住院那个时候吧，有一个老头，你说他下了几个支架，那老头。

0: 病也查出来11、12年了。
1: 嗯嗯。
0: 刚开始，大夫就告诉我让我吃那点双胍，后来这血糖就不行不稳定，又让加上半糖平。哎，当时吃这两种的时候还行，但是吃着吃着就不行了，血糖就不往下走了。后来这身上毛病并发症就多了，没办法，大夫建议让我打上胰岛素。现在呀，早上打22个单位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这个餐前血糖还是有点多，餐后高的呀都17、18个，我都啥也不敢狠吃，经常就含高。哟，你说要是真到了20多个，这血糖还控制不住，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的眼
1: 是
0: 睛
1: 的，
0: 出问题了，看不清，眼睛啪啪瞎了，可咋整？你要
1: 嗯，
0: 说我老伴儿在家，如果不在家，出去有点啥事儿，我在家自己熬个粥啊，弄点啥，淘个米，我就觉得那米里边总有那个小黑锤儿、小黑点儿，哎呀，怎么淘也淘不干净，特别多呀，那个黑点子，哎，
1: 是吧？
0: 对，你看我们家那个窗户吧，我老伴儿有时候擦的也干净，可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儿，我也擦也擦不掉，咋的也擦不掉。后来
1: 是吧？
0: 去检查，医生说我是什么玻璃体混浊。哎，关键我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不想动，又乏又累。大夫就让我做那个尿检，尿蛋白加号。
1: 对，中医对于我们所有的癌症患者来讲，它都不叫癌，它叫什么呀？叫应瘤裸痢，能理解吧？哎，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对于这方面的病，我们是很有造诣的。有多少的恶性疾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命运的嘛，对吧？
0: 对
1: 那你
0: 对
1: 看
0: 对。
1: 这个啊，中医认为什么呢？糖尿病现在是脾受损，脾对于糖分的消化能力下降所导致的，脾胃通道淤堵，吸收就会下降，糖分就会堆积在身体里头，血糖会持续升高，堆积在血脉里头，你会发现各种并发症就来了，到手上手麻、末梢神经炎。啊，浑身没有劲儿。另外呢，我们说血管是会淤堵的。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呢，合并什么呢？心梗啊、脑梗啊、尿毒症啊等等会出
0: 对
1: 现。
0: 对对，
1: 哎，对，到尿毒症的时候，就是肝肾就淤堵了。如果不能及时的把这些糖毒垃圾排出的话，会造成更多、更复杂的并发症。那么这个病怎么治？我们讲了三大通道，既然出问题了，我们就从这儿着手，就从这儿着手。那么改变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心梗、脑梗、肾病啊、眼病等等等等，像您这情况，眼病挺典型。用什么？就用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告诉你啊，这个效果特好，干嘛？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你的血糖3、5天你再测，马上就不一样，因为你再吃进去的糖，它就能转换了，变成你的动能，它不会到血里头变成你的垃圾，明白吗？你再一测糖，它就能平稳很多。二通血脉，让你的气血运输好。我们把身体里所有的垃圾糖运输给肝肾，啊，这个血带的这个拉糖、垃圾死糖它就少了。你再测血糖，它就更好平稳。你不得打一个单位的胰岛素，不多吃一粒降糖药，你再看看你的血糖，哎，这就是变化，这就是神奇之处，就中药的神奇之处就在这儿。啊，我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好就在这儿。那么第三个。把这垃圾糖都给到肝肾，因为肝肾能力，我们解毒代谢开始逐渐恢复。那么在一副药左右，它的代谢就彻底在恢复了。你们再测血糖的时候，你会发现平衡了，它就不波动了。基本上3天见效，一副药眼前的小黑点逐渐消失，3副药你心脏肾病完全可以康复。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告诉你这个病我们治好了无数，您会是下一位。但是
0: 针对眼睛的病灶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好多人，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大家会发现啊，你眼睛上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眼病啊。好多人，你看他不仅有白内障，还有什么像玻璃体混浊呀，你同时可能还会并发着像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这些眼病。那么说眼病它这么多种啊，它是我们眼睛哪块出问题呢？我们说人的眼睛啊。你看，我就说它像一台高危的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啊非常复杂。人眼睛，你看我们从外边来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白眼仁，能看见这个黑眼仁，但实际上这个眼睛的结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包括咱们这个角膜层啊，还有我们的虹膜层、巩膜层，还有睫状体，还有脉络膜。还有包括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

0: 个视神经、视网膜等等啊，你看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来构成。所以好多人你看角膜发炎了，是哪一层的问题啊？这就是你角膜层当中啊，它有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的存在，伤害了你眼组织功能了，你的角膜层受到破坏了，所以你看容易形成什么角膜发炎。那么如果说你看这些垃圾毒素啊，就这些眼毒啊，它如果说堆积到了我们眼睛的视网膜或者是你睫状体当中，你看好多人会容易并发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呢，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包括说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呀等等啊，你看这些眼病它就来了。而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呢也形成透明啊，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明亮啊，它眼睛它就没有这层雾在你眼，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就是那个小泥点啊，它已经不在这个你的玻璃体当中了。你看你看东西啊，眼前就没有这些去衡量了，因为你的眼睛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人有一双好眼睛，你的上年纪之后老年生活才能够更加有质量。你没有一双好眼睛，你看很多事儿你做不了，生活自理不行。你说你是不是第一个自己没办法照顾自己，第二个你也给家里人增添麻烦呢，对不对呀？
1: 对，
0: 哎，所以36味透眼贴啊，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在用上之后只要你们对症。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哎，
1: 而且吧我的视力都恢复了。
0: 嗯，
1: 我左眼睛0.5，我右眼睛0.6。
0: 好，
1: 可真好啊，这。
0: 哎，
1: 今天打电话王老师。
0: 嗯，
1: 你说吧，我也没听节目，我是才听的节目。
0: 嗯，
1: 我听节目吧，这36味透眼贴现在搞活动了。
0: 对，
1: 1000多块。
2: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给药，直达病灶，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

0: 个啊，可能大家花了很多冤枉钱，另外一个其实对你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走弯路走得多，你方法用的不对，它也在同时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所以为啥说有好多人这个眼病到最后啊，说越治越重啊，就是甚至说你连手术你都做不了啊，就是因为你拖来拖去把这个眼病拖重了啊。眼病啊，我一直就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它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眼病它形成之后，你看它所有的病灶处在哪儿呢？在你的眼睛眼组织当中。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如
1: 订货电话是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
3: 到了前天定的享受到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但是现在没收到货，我挺着急的，而且我听到一小部分马上提前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个活动？我着急问问你。
0: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没给你送到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哎，好，那既然呢，大家说报上名了啊，这个首先呢，你们就放心，因为咱们呢是按照名额给大家预定，你只要是报在名额之内，这4个疗程啊，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因为现在呀，大家知道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咱们给大家送呢，也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你这样，你放心呢，在家等着。你这个名额呢，既然说报上了，肯定是有你这份儿啊。
3: 那好，你有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放
3: 心，打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3: 我68。眼睛啊有白内障。
0: 嗯，
3: 开始还行，就有一点小白膜，反正就总感觉雾气昭昭的。而逐渐的呢，我感觉呀、我晚上不能出门，一出门不就看不清哪是路，哪是坑，哪是有水，看不清坑坑洼，不知道，一脚高一脚低的，逐渐也不敢出门了，这眼睛又干又涩，怎么办呢？就滴点眼药水，反正滴眼药水，咱说实话能缓解一会儿，但是过后还是不行。咱这个呢，关键36位透眼贴呢是第五代的那个产品，加强型的产品。
4: 以前上医院没少花钱，效果不好。就听你讲这36位透眼贴，快太神奇了。关键是36位那个药材好啊。说这里面有这个成分，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
0: 对，
4: 还多的都是名贵药材，反正我也记不住了。
0: 没错，你看他这36味名贵中草药当中啊，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羚羊角叫啥呀？羚羊角叫藏地通天眼。为啥说它通天眼呢？它穿透力大啊，而且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有去异明目的功效。你看还有啥呢？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包括说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还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你看，我跟大家讲说一个方子的好坏，你主要还看啥呢？还看它的这个药材好不好。你如果说药材不好，你这方子想达到一个好的功效，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不是？
4: 对，见效挺快。你说王老师，我记得当天用上，当天见效了，
0: 好，
4: 你看贴着眼睛舒服得劲儿。第5天

0: 么长个这个角膜炎，不磨的不刺挠不痒啊，
1: 嗯，
0: 挺好。也医疗成前，多地稳着，感觉黑点飞蚊变少变小了，
1: 嗯，
0: 白内障蒙雾变薄散开了，
1: 好，
0: 我黄斑变性顽疾程度也减轻了，
1: 嗯，
0: 两个疗程感觉这雾变开，就感觉那个拨开云雾见青天那种感觉，手机字儿也能看了，
1: 好，好，
0: 黄斑变性基本不变形了，
1: 嗯，
0: 这回贴的感觉这回换了一双好，
2: 我听说别人呢用这个36味涂眼贴啊，用的都效果都不错，
1: 嗯。
2: 而且呢我身边啊也有用的，这不是我大舅哥、他呀、就是白内障，哎，这不是就用了36味涂眼贴啊，人贴好了，
1: 嗯嗯，
2: 哎呀，我也特别的这心动啊，因为啥呢，这个王老师你说多好啊、
1: 对，
2: 哎呀，我就看中这点了，
1: 嗯
2: 啊，这个您说我以前啊就说都是治这眼病啊，都是这个吃药来的，吃药啊，您说这个都吃怕了，伤肝伤肾的、可是呢也是不行，
1: 没底儿啊，打针呢也好，手术也好啊，他在临床上啊他叫救急，那就好比说心脏病人得突然之间得心梗了，你是不是得需要支架啊，这个支架干什么，他就叫救急，是不是，
2: 那是，
1: 哎，
2: 你说的特别对，王老师，所以说我就看中这一点了啊，所以说我也想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回事啊，哎呀，年龄也不算太大是吧，56岁，有了高度近视啊，都是80多度，还有这个散光啊，还有这飞蚊症，哎呀，你天天烦死了，你说就这眼睛啊，你说这身体倒挺好的，这眼睛不行哪也不行啊，你要看东西啊10米之外啊就分不清男女，有时候分不清张三李四，啊，你说这还有这小黑点小黑块，啊，这个镜子天天戴着，这眼珠子都有点往外凸了，哎呀，我就感觉如果再也不这找不到好的办法，哎呀，这眼睛这视力这早晚这再也这样下滑，最后就这失明了，真是不敢想。

0: 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198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如意长寿方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源李主任。李主任从事医学研究30几年，
3: 那么经过细胞级粉碎过后，有效的成分呢就能够迅速的为机体所用，药物进入到胃肠道当中，可溶性成分呢在胃液的作用下呢就会溶解，而且呢进入到小肠当中，溶解的成分就开始被吸收。由于呢药物本身为超细粒子，所以呢不溶性的成分它也会呢极易的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吸收在肠壁上的这个有效成分就会迅速的通过肠壁的吸收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而且呢从人体排泄出来的这个速度呢会比较慢，这样呢你看吸收快，排出的这个速度又慢，所以整体的吸收和利用率呢就会大幅度的得到提升，自然而然大家的效果就会理想。正是因为国药如意长寿方治疗效果、治疗口碑，所以才能够成为治疗慢性病的专用用药，联合几十位药理学和病理学专家，从而呢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一个是精血复合酶，一个是细胞平衡代谢因子，做到了渗透能力更强，分子量更小，既可以补充五脏的精气血，又能够排除人体所不需要的大量的垃圾、杂质和毒素，更为关键的也能够修复我们用肉眼所看不见的每一个组织细胞。五脏的精气血具备了，人体的精气血充盈了，组织细胞能够得到充足的濡养了，原本病损的细胞也得到有效修复了，您原来身体当中，所以治病要求本，治病就要解决病根儿。国药如意长寿方就是针对于病因和病根儿来解决的。所以说呢，如果您此时此刻慢性疾病呢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国药如意长寿方就会是大家一个选择。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13穴脉，它的吸收速度呢是过去片剂丸剂速度的120到160倍，而且呢大家治病要想去根儿的话，一定要牢记一点，人体只有精气血充足，只有细胞的代谢功能正常，我们才是一个健康的整体。因为国药如意长寿方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专用用药，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之所以呢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就是因为大家呢不明就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很多人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难免就会偏听偏信，你像有不少人拿保健品当药品来用的，还有人呢拿理疗仪当做灵丹妙药，当做治病良方的。实际上无论是保健品也好，理疗仪也好，它本身都不能够去除病因和病根儿啊，它本身不具备有治疗的价值，这一点呢在药品的说明书当中实际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并不知晓。另外呢，那你像理疗仪，无论是针对于脉冲治疗啊，还是针对于各种射线的治疗啊，因为它根本进入不到细胞的内部，修复不了病变的组织细胞，也不能够排除呢血液当中的大量的致病因素，包括自由基啊、垃圾啊、毒素啊，要想让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所以呢的确要抓紧时间，因为从15号开始，这个价格就跟国际相接轨，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多花不少钱，甚至有一些呢经济原本就很拮据的朋友呢，大家就没有机会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了，所以这2天的时间呢千万别错过。您这样您说说吧，那么想要订2份都想给谁用呢？
4: 我用1份，还有我们家的邻居他也是身体不好，都知道咱们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嘛是治疗老慢病的专用药。
3: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能够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是所有的有慢性疾病患者朋友大家最终的一个有效保障啊。
4: 对对对，那我就今天打来电话，那想把我们俩的情况跟你说一说，说了以后的我们就赶紧就去报名去。
3: 好，那您说说吧，您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是52岁。我主要是有高血压、高血脂，还得了轻微的脑梗血栓。
3: 那您说说吧。
4: 退休了以后吧，在家里没有事情做，还把我病情是越来越重了，血压控制着150啊160的，低压吧就有100了，血脂有时候高的呀，头昏的呀，迷的一天就想睡觉，不想。
0: 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 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

0: 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
3: 现在腰也不酸，腿也不软了，最主要脸色好多了，吃饭敢吃，血糖也正常，身体各方面都慢慢恢复了。
4: 不错不错，血糖原来多少？

依赖于精血复合酶加上细胞平衡代谢因子。精血复合酶就是让我们人体的精气血充足起来，让人体当中的垃圾杂质毒素去彻底清除的，所以血液内环境、血管内环境就净化了，然后呢血的流速也正常了，受损伤的心肌细胞的功能也恢复了，这样呢这心肌细胞不就能正常的跳动了吗？能正常的收缩舒张，你呢这个心也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气短了，所以说呢它能够

0: 1966-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0: 400-613-1966400-613-1966。
2: 那么国药如意长寿方呢，是我们所有慢性疾病患者朋友的福音，更是大家治慢性病的最后一站。在国药如意长寿方的是治疗慢性病的专用用药，

小说《不虚此生》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抉择与情感世界为主线，着重展现韩婉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深刻描绘中国基础教育的复杂图景，深刻讲述个人在时代开合中的彷徨、坚守与超越，通过梦境、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沉降到社会现实与教育现实的底里，层层深入对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爱与救赎、逃离与回归的醒思，力赞不虚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

0: 终止原谅与和解。整部小说的叙事以现实、回忆、梦境三重时空交织，语言如古典词牌般凝练，每张标题化用《水调歌头》《定风波》，在冷峻白话中透出了温润诗意，终章落笔，无论年岁几何，都要诗酒趁年华，认真不虚此生。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分享这本书。
1: 教育的尽头是什么？哪里才是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女性要走过多少路途才能辨明心中的指引？一个人要怎样活过才算不虚此生？小说《不虚此生》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抉择与情感世界为主线，着重展现韩婉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深刻描绘中国基础教育的复杂图景，深刻讲述个人在时代开合中的彷徨、坚守与超越，通过梦境、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沉降到社会现实与教育现实的底里，层层深入对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爱与救赎、逃离与回归的醒思。李赞不虚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关照人类的普遍情感与境遇。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书里的故事，我们请作者郑景航讲一讲书中的李若水父女。身居教育局长的父亲偏偏守不住自己的女儿进校园，这种反差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陌生。女儿李昭惧怕课堂，终日沉默封闭，最终彻底辍学，后来却在虫子的世界里慢慢找回安静。我们请郑老师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2: 教育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占据了重大的

0: 并且承认自己对他的理解还很有限。李若水一辈子做教育工作，影响了很多人，但就是影响不了李昭。他也曾想不通，但他还是想通了，并且对李昭说，大自然的物种很不一样，就是草也有无数种，大自然才能够这样纷扰。人要向大自然学习，教育只是大自然中很小的力量。一个人的一生要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影响。我以前以为自己很有思想，其实很有限。我要感谢有你这样的孩子。李昭喜欢虫子，他认为虫子也会说话，他只是不想让你听到。在他抑郁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一只兰花螳螂、一条火山油盐、一对枯叶蝶拯救了他。李昭不肯上学以后就没有回过学校，没有读过高中，没有考过大学。他开了一家卖虫子的小店，也找了一个一起卖虫子的男朋友。他就想做一个透明的人，看起来可有可无，但是自由。他理解一只虫有他的权利，一个人也有他的权利。他赢得了一个人的权利。我更希望借着李昭与李若水对于我所理解的教育有所表达。教育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夸大它的价值。人生辽阔，不是只有坐在课堂上的学习以及考场上的考试才值得奋斗，它只是很小的力量。我更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可能，每个人也都可以有更丰饶的人生，这就是我的初衷。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这一段关于李若水家庭的描写。每一个经历迁徙的人，都会像一株连根拔起的马铃薯，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震荡。李若水到渝州以后也有震荡。李若水到了中城区教育局担任督导室主任，工作并不复杂，但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李若水要和督学到各个学校督导，虽然都是例行公事的检查，但是一丝不苟，学校都严阵以待，准备很多台账，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碌，都很认真，仿佛每个人的职责都只是认真地跟着机器转动。督学都是等着退休的人，都已经像退休一样，要是不

林大方。在走过人生的千山万水以后，林大方站在王如玉的坟前说：我要反躬自问，我可曾看见林长生滚落的泪珠？我可曾看见林大明滚落的泪珠？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会被骗了，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那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跳。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机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

功效啊各有侧重。那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系统的来梳理一下咱们这个身体跟七色灵芝到底是怎么对应的。咱先说心吧，心是主脉的，藏神。心的毛病啊，主要是血脉不通，心神不宁，所以很多的一些有心方面相关疾病的朋友们往往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心慌、失眠、多梦，你看看是不是都跟心有关系。那对应心的是谁呢？是赤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颜色的灵芝。赤芝呢，它是产自于南方的霍山，南方属火，入心经，能养心血，能够啊通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说肾，肾藏精，